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3: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4: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3: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4: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3: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4: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3: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4: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3: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4: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照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照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照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0: 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要规范，平安守护千万家，发现火清早报告，打早打小打得了，皆敢切莫乱焚烧，正确处理生态好，森林防火天天讲，防火意识才会强。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是一座传承千年文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亦是享誉全球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穿越历史深处，这里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佛山功夫名扬四海，粤剧婉转悠扬，醒狮欢腾跃动，粤菜精致鲜美，陶艺薪火相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厚植于此，生生不息，彰显佛山人对传统的传承和创新。放眼时代前缘，这里是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沃土，工业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前列，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根基壮实，有家就有佛山做深入人心，支撑城市在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制造业城

0: 子，佛山以点样嘅姿态开启新嘅征程？产业升级有边啲新动向？城乡协调发展又俾百姓生活带嚟点样嘅新变化？今日我哋一齐走进佛山，感受呢座制造业重镇喺十五开局之年嘅蓬勃生机同活力。近年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算力需求激增，直接带动输配电、储能配套供电设备嘅市场需求持续扩张。与此同时，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以及传统电网升级改造，亦催生大量设备迭代更新嘅现实需求。十五规划纲要指出，推动绿色电力同算力协同布局，佛山抢揸算电协同发展风口，依托虹口嘅制造业根基，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置于七大关键产业之首。喺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上，世界500强企业、重点央国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300多家新型电力系统装备领域企业参会，现场发布源、网、荷、储、算、碳六大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共同搭建全国性的技术交流、供需对接、资源整合平台。某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霞：
1: 在新型电力系统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很多布局的。我们这些技术旗舰应该都为我们未来的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应用场景的未来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在佛山本土企业持续攻坚下，一批针对行业痛点的国际领先原创装备产品及方案相继推出。过去需要4到5人配合完成的铜牌加工工序，如今一名工人借助平板电脑即可操控设备完成。此外，一套可在3米水深下安全运行超24小时的防水配电设备，吸引了不少参展客商的目光。该产品研发公司董事长黄书湖：
2: 以前如果说泡了水之后呢，那设备就可能就报废掉了，那前后周期可能会超过1个月，而且我们要做到防水，那个环保等级要做到 IP68， 那这个是非常难突破的。我们开发出有6-7款产品，应该是行业首创。
0: 除了做强装备制造，佛山更进一步深挖一度电的多元价值。在一家暖通装备制造企业，一批即将出口海外供应算力中心的暖通设备正在下线。海外客户对 ESG 碳认证有硬性要求，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的碳足迹追溯能力。该企业环境研究院零碳先行研究所主任李聪：
3: 过去我们最看重能源开支降本增效，现在因为我们交付的温控设备要进算力中心，要出海，客户对 ESG 碳认证的要求有时也是一门槛。也就是说，我们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碳足迹追溯，所以绿色综合能源不仅压缩生产成本，更是企业出海对接高端算力客户的绿色通行证。
0: 今年六月，全国首个县区级公共机构虚拟电厂与能源托管一体化项目在佛山落地。项目通过数字化技术聚合公共机构可调节用电负荷资源，形成统一调度的虚拟电厂，参与广东省电力市场化交易，实现负荷柔性调节、电网协同响应和收益共享，以市场化、数字化手段推动公共机构降本增效、节能降碳。南网能源佛山公司副总经理蔡志权：
4: 这个项目的落地，它培育了综合能源服务市场。同样一度电，正常电网供应约8毛钱成本，通过绿电、高效机房等，通常可以省30%到40%。叠加虚拟电厂需求响应，一度电能创额外收益。再通过绿证和碳资产开发，一度电还能增值3到5分钱。
0: 作为国家级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佛山拥有成熟的输配电制造产业基础和规模化量产配套能力，已集中签约一批储能、算电协同、零碳园区重点项目，持续壮大1000亿级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集群，助力大湾区在全球能源变革和 AI 算力浪潮中抢占发展先机。在佛山三水区白泥聚龙湾产业园，南方电网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的首个电力物资专业化循环利用项目——南方电网电力物资绿智循环利用广东基地已开工建设。基地建成投运后，年拆解能力可达6万吨，通过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开展。

0: 液电力线缆、变压器、开关柜等电力设备的拆解再生、关键部件再制造等处置工作。目前聚龙湾产业园已落地35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13亿元，其中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储能项目23个，投资额超157亿元。三水区白泥镇党委副书记邓少柏：
1: 园区精准锚定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新型储能这个赛道，以链足引领、项目集聚的模式进行了聚合资源。那我们一批本土的传统企业也进行了跨界的升级，装备制造跃升成为全镇的第一支柱产业。
0: 在佛山高明区富湾湖能源电力设备产业园，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企业无需远赴全国各地采购电容电缆、硅钢片等配套资源，在园区即可就近配齐。这个规划面积1.88万亩的园区，已集聚211家企业，产业集群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高明区河城街道党工委委员黄杰兵：
2: 深耕输配电细分赛道，集聚上下游企业，突出成套装备、零部件配套、算力用电场景，走专精特新集群加算电协同路线。
0: 截至今年8月，佛山已集聚电力设备相关企业超过5000家，其中亏上企业超过400家，本地产业链配套率达到75%，构建起覆盖发、输、配、用、储的完整产业链，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高地，探索集群化发展新路径。未来5年，佛山将释放超过1000亿元投资需求，直接带动电力装备采购超过600亿元。佛山市能源电力产业办公室负责人黄军：
3: 现在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我们原有的产业进行升级换代，要重点培育我们的链足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它可以形成很好的产业生态。单棵梧桐树引不了凤凰的，你必须摘一片的全是梧桐林。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佛山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拥有工业企业10.7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万家，省级以上制造业单行冠军企业138家，现已形成装备制造、泛家居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机械装备、家电家具、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雄厚，新型电力系统装备、机器人、半导体芯片、新材料、医药健康、游艇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绿色氢能、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加快布局，支柱产业的本地配套率达90%以上。近年来，佛山立足家电、家具、建材传统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泛家居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向智能家居赛道转型。在佛山三水区一家建材企业的展厅样板间入面，色老化产品精准对接银发需求，可调节高度的智能马桶解决老人上厕所起身难题，防滑坐式淋浴系统搭配一键呼救扶手。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场景方案，同时搭上了以旧换新、绿色消费的政策顺风车。该企业品牌总监袁永义：
6: 回归到整个的一个适老化的这个的一个用户的一个需求，是提出了适老化的产品的一个矩阵。我们构建了有三大的一个场景的，从产品的单品的升级到适老化体系的一个空间的解决方案。我们刚好踩在国家政策利好的这个阶段，以旧换新。适老化的产品以及绿色消费，那我们的一个服务的转型的企业，在整个的一个销售和利润上面都是呈正向的一个增长，超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0: 一家科技企业研发的光伏百叶，来自在双层中空玻璃腔内，搭载光伏驱动技术，实验不进灰、免打理，有光就能动，终身不断电，用户可通过语音或手机远程控制。该企业深耕行业20多年，从引进技术走向自主研发，累计获得330项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占营收近10%。该企业总经理苏志扬：
7: 其实这个产品

0: 进入中国是在2003年左右，是由我们公司引进过来，然后每一代产品都几乎由我们来迭代和创新。隔音隔热就是把建筑做成屏蔽状态的一件防晒衣的形式，它是一个很好的目前当下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建筑节能的一个手段和措施，从而达到降低这个社会能耗。
1: 契合需求、主攻技术两条路径共同指向产品附加值提升，这个正是三水建材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如今三水建材产业紧靠国家战略导向和消费新需求，以创新为引擎，稳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用优质产品和创新方案助力佛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水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局长黄志春：
2: 支持企业因应社会需求变化迭代升级产品供给，我们也是在两端，制造端和消费端去两端发力，来推动产品的升级，来打造这种区域的品牌，同时也积极的拓展这种应用的场景，推动群众得到实惠又能迭代换新，来改善这个生活。
1: 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政府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和服务。今年六月，佛山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6年佛山首家 A 股上市企业。2012年落户三水百利时，它只是一家生产了研剂的小工厂，如今已跻身国内稻热填料行业前三，成为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核心供应商。该企业董事会秘书薛妮娜：
3: 新能源、5G 基站、消费电子、光伏储能，到现在的 AI， 它都离不开这个热管理，那这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导热材料，它在里面的这个应用呢，是作用呢是非常的关键。政府是在我们土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班，一直是跟企业在密切的沟通，在申报的过程中，他们协调了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快速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各个职能部门都是有事必应，无事不扰。
1: 三水区搭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四级梯度培育体系，旨在建梯子令企业有路行，送服务令企业行顺路。三水区委区府办副主任余伟杰：
4: 我们三水啊，在服务企业上市这块一直都秉承着你上市我陪跑这样一个宗旨，在企业的培育期呢，我们是通过我们金融啊、产业啊，还有科技等多方的资源的联动，去推动企业爬坡，还有一个是成长。到了那个申报期之后呢，企业提出的一些诉求，我们都是一提出，我们马上响应，马上解决。
1: 一家企业敲响的上市钟声，折射出一座城市温暖厚重的营商底色。如今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当地专门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化身企业发展路上的服务员、联络员、辅导员。不久前，在佛山市顺德区，一家资产管理企业到社区办理地质相关证明材料，工作人员核对材料后发现附件缺失。过去企业办证遇到地址不符、材料缺失要多跑一趟，如今通过容错审批，可以实现一次申办错缺可容，结果照出。该企业办事员欧广杰：
5: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这个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就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然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1: 这间企业的经历并非个案，群众因不熟悉政策填错信息漏材料而多费周折的情况时有发生。顺德的解决方案是在容错受理基础上再进一步，不单止容缺，还容错。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欧阳家声：
6: 我们在传统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
7: 按肇庆建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张爱军主持会议。张爱军出席西江。

0: 日报副刊40周年座谈会，40载书写西江风华，新征程再会荣梅新篇。肇庆以镇村运营精品项目，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平安肇庆建设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肇庆建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准确把握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11个坚持重要要求，结合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肇庆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有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要压实推动一方发展，守护一方平安，造福一方百姓的政治责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推动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促进平安肇庆建设走深走实。要抓紧抓实抓细国庆假期等重要节点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围绕道路交通、工贸、消防、文旅、森林防灭火、两热防控等重点方面，紧盯三合一场所、旅游景点、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加强节假日社会面巡逻防控，强化部门联动和应急值守，营造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3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座谈会，与曾在西江日报社工作的老同志、市融媒体中心新闻工作者、新闻通讯员及各地新闻宣传战线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西江日报副刊40年来与肇庆同频共振的奋斗征程，共绘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崭新蓝图。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梁耀军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新老西江报人、新闻宣传战线代表作交流发言，深情讲述与西江日报相伴成长的岁月故事，围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畅谈思路举措。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热烈祝贺西江日报迎来副刊40周年。向为西江日报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一代代西江报人，以及一直辛勤耕耘在肇庆基层一线的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衷心感谢。他说，西江日报自1950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为党立言、为民发声的办报初心，几经易名、停刊、复刊，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复刊之后，西江日报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再度启程，以笔墨为尺，以镜头为眼，忠实记录肇庆人民拼搏奋进的一个个重要瞬间，始至为肇庆发展鼓与呼。40载砥砺耕耘。

0: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1: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3: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2: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

0: 以剧的力量，
1: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0: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1: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0: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1: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0: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1: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2: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松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美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7: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风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如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度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来到九二九关注的时间，现在是10:10。那今天早间呢，在国庆的特辑里面啊，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国庆假期怎么过。国庆档的超10部的影片已经定档了，大家可以在影院约见了。其实啊，来看今年国庆假期呢，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的新作。那今天早上呢，郭旭就跟您一块儿来细说一下影片的阵容呢，是持续加码了。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

0: 思夫妇、真战以及野兽之心等超十部的影片定档在这个国庆档了。所以啊，这里也涵盖了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的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了。也可以说呢，能够满足不同观众观影的喜好了。所以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不妨走进影院，一起来看看电影时光。来，咱们先说说《神探之痕迹》吧，有哪些看点？那么这部影片呢，是讲述了这个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旅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和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也是合力破获了多起重大的案件。这个影片呢，是取材于真实的案件，它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到案件侦破的叙事之中，所以呢，也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呢也能够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够看见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的痕迹之中反复对比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好了，再来看《重生二》，这个是在明天全国上映的，有哪些看点呢？《重生二》是延续前作写实的一个叙事风格，它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的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很紧张啊，悬念迭起啊。咱们再看接下来这个活色生香啊，这几天呢也频频会刷到他们的短视频的一些切片和推荐。那么是在10月1号呢已经进行全国上映了，这里面的看点就有意思了。活色生香呢是聚焦了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这里啊讲述了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也是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还有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了，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可以携着爸妈一块去看看。好了，再看《什么意思夫妇》，这个也挺逗的。看点呢，《什么意思夫妇》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影片呢，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妇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接着来看10月1号已经破局见真相的《真战》。《真战》呢是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之后呢，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的疑云当中去这个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这样一个故事了。那么这里面呢也提到了什么呢？影片呢是由这个演员的阵容，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哈、啊？古天乐还有慈沙领衔主演的，任达华和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的演员同台是角力的，悬念丛生，张力拉满了。我们再看看接下来这部呢儿童的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的失控的第七天。那是在10月1号呢已经全国上映了，可以说让人大开眼界，大有看头。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他讲述了大头儿子借助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了，替小头爸爸出气，整顿职场的故事。大头儿子呢与天眼呢还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父子二人又将迎来哪些考验呢？影片呢是由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天眼两大国漫的 IP 首次是银幕联动，也是融合了童真奇幻与温情成长的内核，在爆笑探险当中探讨成长与守护的意义。全家去看。还有啊，接下来这个了，这个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那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呢是小猪佩奇系列的首部三维动画的电影了。这个故事是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呢一路解锁奇妙的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的假期。10月1号呢已经见面了。影片呢是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的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的时光。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咱们接着说，国庆到底有哪些电影看点了？来看这个《野兽之心》，可以说是生死相依，绝境求生了。那么《野兽之心》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

示了男主与战犬在极端环境之下相互依存、双向救赎的故事。影片当中的硬核生存戏份张力是拉满的，人与动物的情感细腻且动人。这个已经在9月30号呢生死与共了。我们再看这个《生化危机》爆发夜啊，《生化危机呢》呢是系列重这个大的题材吧，应该说是爆发夜。

南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

春又冇得做前途渺茫，唉，应该翻去对父亲大人认个错，将啲事情嘅来龙去脉话俾佢知，总算系有个了结，对父亲有个交代啊。所以王守仁就漏夜赶返南京去见父亲。父亲老咯，经过20多年岁月蹉跎，当年一本正经板呢边嚟教训人嘅状元公，已经由中年人变成白发苍苍、满面风霜嘅老人。见到个仔就十分激动，本嚟以为佢已经投江自尽、悲痛万分啦，依家父子相聚，真系百感交集，半句说话都讲唔出，一味喺度流眼泪。王守仁是第一次用非常内疚的心情向父亲认错，我意气用事，前途冇晒，实在是太对唔住父亲大人啦。哎呀，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啊，呢件事你做得啱啊。王守仁估唔到父亲讲出对咁嘅说话，佢而家先至明白，自细严格死板、时时刻刻教训自己嘅父亲，原来系个心地善良、十分宽厚嘅人。王华呢，经过呢件事，终于佢亦了解到自己呢个仔嘅本性同追求，佢十分相信以前不听管教呢个仔，一定会做出一番伟大嘅事业出嚟，前途未可限量。

父子倾咗一轮，王华就问个仔：咁你今后打算点啊？我唔留喺呢度啦，我即刻要离开啦，我唔想拖累父亲大人。不过京城又唔能够翻去，我想搵个地方隐居过日。王华就拧一拧头：唔好，你到底是朝廷的人，你应该去上任做回你那个逆省。什么话？我回去做回那个逆省？是啊，既然朝廷已经委任了你做的了嘛，你就有责任在身，应该回去上任。王守仁呢，也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来的。听到父亲咁讲，佢就只好执拾行装就翻贵州。就係咁，王守仁又是喺南京出发，亦去贵州龙翔驿上任。从此佢就经受到有生以来最沉重最痛苦嘅考验。由于呢位王所长呢，父亲是高级大官嚟㗎嘛，所以呢多少有啲方便㗎嘛，有啲钱，而且呢父亲就派咗几个随从嚟到跟随佢嘛。嗰几个随从就唔知道王守仁去边度上任，以为佢去做官㗎嘛。个个都以为呢回呢，哎呀，大家执福啦，能够跟随吏部尚书大人的仔上任做官，哎呀，好差事，好差事啊！兴高采烈就出发，点知行下行下，喂，唔对路喎，越行越偏僻，只见荒山不见人嘅，就问啊嘛，王大人，到底去边度上任啊？王守仁亦是个老实人，就照直讲：哦，去贵州龙翔。呢班随从一听啊，面都青晒，乜话去贵州龙翔嗰度系充军嘅地方嚟噶？你去嗰度做官都有嘅。王守仁就十分坦然对佢哋讲：嗱，如果你哋唔愿意去呢，你哋可以翻扯，我唔怪你哋啊。王守仁再冇讲乜嘢，自己托起行李继续前行。嗰阵正是夕阳西下，王守仁孤独嘅身影越行就越远，跟住就係王守仁嗰首有名嘅吟诵：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

0: 你睇啦，有一个夜晚，王守仁嘅愤怒不安嘅情绪咧达到顶点啦，已经夜深沉，黑暗笼罩住静寂嘅山谷，对住呢两间破破烂烂嘅房舍，对住荒芜嘅穷山峻岭，谂到自己已经年过中年，依然一事无成，成日喺度空想，王守仁嘅信心开始崩溃。依家年华老去㗎喇噃，已经37岁，并非当年风华正茂嘅少年时代，曾经有过辉煌光荣嘅出身，令人羡慕嘅前途，依家一切一切离开自己，无影无踪。人生最痛苦嘅就是曾经拥有，忽然一下子全部失去。十几年来一直支撑住佢嘅就是圣贤之梦，就是想做圣贤嘅愿望，但是残酷嘅事实使佢自己意识到多年嘅努力已经付诸流水。依家除了头顶上还剩下多少白头发，其他乜都冇。是不是我错了呢？是不是我做错才得的？我自知不疑，寻求圣言，我不啱咩？我错咩？我仗义执言，挺身而出，去状告权奸，啱唔啱？我错咩？我冇错，我冇错嘛。上天点解要攞走晒我嘅荣华富贵？上天点解要羞辱我嘅尊严，将我放到嚟呢度穷山峻岭嘅地方？唉，苍天啊苍天，既然你要攞走晒我所有嘢，点解当初你又要俾我先得㗎？哎呀哎呀，王守仁王守仁，咁简单嘅道理你都唔懂啊？咁聪明嘅王守仁，有乜咁简单嘅道理佢居然唔懂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照亲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照亲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市委办公室联合市委大院各单位及市有关单位，在市委大院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午8时整，庄严的升旗仪式在市委大院举行。升国旗号角吹响，国旗护卫队队员举托起五星红旗，迈着铿锵有力的正步步伐走向升旗台，向国旗敬礼。伴随着响亮的口令，升旗手振臂扬旗，庄严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院，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在场全体人员整齐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昨晚，星湖花月夜无人机光影秀在肇庆七星岩精彩上演，千架无人机从青莲湖湖面腾空而起，以浩瀚夜空为幕，湖山胜景为底，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唯美意境与浓郁岭南风韵的空中光影盛宴。据了解，本次国庆无人机光影表演活动为期5天，持续至10月5日。国庆假期首日是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端州府前市集迎来开业后首个客流高峰，全天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项目依托千年府城的宋韵场景与特色业态，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光影演绎、烟火消费、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夜游盛宴。一张泛黄老照片，一段鲜活城市记忆。昨日为庆祝《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与城同框1986至2026主题影像展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办。展览以珍贵影像为载体，全方位记录肇庆城市变迁与报业发展轨迹，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回望岁月。国庆佳节，肇庆敏捷城内一场特殊的主题展览为国庆佳节增添浓厚家国氛围。商场4层回廊悬挂246张巨型海报，集中展出100余位时代楷模，海报上方写着他们才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仰望、世代铭记的顶流明星。这场致敬国之脊梁的公益展示，借助市民打卡拍摄，在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肇庆一处新晋红色打卡点。金秋十月，举国同庆，高腰区城乡处处洋溢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各镇街学校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将家国情怀厚植于心，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理想。昨日，肇庆市图书馆第389期《童声颂中华》书香贺华诞少儿周末故事会举行，16名小表演者通过讲述红色故事、朗诵诗词、歌唱爱国歌曲等形式，用清澈童声向祖国深情献礼。国庆假期，万家欢聚，举国欢庆之际，不少一线工作者履职担当，坚守岗位，守护城市安宁祥和。其中，民警值守路面，保障节日交通有序，社区工作者奔走街巷，抓实基层治理与社区平安稳定，社工深耕一线，让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安稳过节，医护人员驻守诊疗一线，筑牢生命健康防线。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以平凡坚守践行使命担当，为群众欢度国庆筑牢坚实保障。昨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男子争先赛在日本静冈县举行，来自肇庆怀集的运动员李志伟在决赛中不敌日本选手太田海野，为中国队摘得一枚银牌，马来西亚车手阿旺获得铜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装攻坚阶段。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 1.2 亿吨。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54金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10月2日是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将产生51金。我国川西锂矿找矿再获突破，新增碳酸锂当量约 104.68 万吨。我国学者完成1:500万中国及林区大地构造图，为认识地球和保障资源安全提供了基础支撑。受寒潮影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锡林郭勒盟等多地陆续提前供暖。明天3日，年度最大下弦月将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感兴趣的公众不妨抬头凝望，感受月色之美。2日至4日，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下降8到10摄氏度。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日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欧洲应摒弃阵营对立，冲突各方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他同时警告，公开宣称要使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日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日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地道镇玉美山乡礼赞祖国文艺晚会在内园文体广场举行，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和特色便民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节日时光。当晚内园文体广场灯火通明，不少村民早早来到现场等候。舞蹈唐宫夜宴拉开了晚会序幕，歌曲《我爱你中国》在希望的田野上，非遗表演《来源情歌》、川剧变面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晚会还设置了趣味知识文答互动环节，群众踊跃参与，积极答题，现场掌声不断，其乐融融。主办方表示，本次晚会融合非遗文化、传统民族和趣味互动，有效激活基层公共文化阵地功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四会市地道镇将持续盘活乡村文化资源，积极增创县级新型公共文化服务新空间，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体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四会市地道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李婉莹：
3: 群众有的吃，有的看，有的玩，现场的气氛十分的热烈，让我们文化站这个新型的公共服务文化新空间真正的用了起来，活了起来，大大的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在国庆期间将有五场的草地音乐会，分别在地道文化艺术中心、在俊生越野车俱乐部，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
2: 日前四会市石狗镇文体广场灯火璀璨，热闹非凡。2026年石狗镇国庆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乡亲们欢聚一堂，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广场上人头攒动，不少村民早早来到现场落座，等候晚会开场。舞台布置喜庆别致，晚会由石狗镇本土文艺团队、在校学生、文艺爱好者担纲演出，歌舞、中华武术、小品、吉他弹唱、广场舞等一个个接地气、有乡土味的节目轮番登场，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晚会将舞台搭在群众家门口，以群众演、群众看的方式，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既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营造出喜迎国庆的浓厚氛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丰盛的文化大餐，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 兆兴电台，爱上929。

0: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1: 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一、采购食品要细看，选购食品应首选正规商场、超市等销售场所。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外包装上的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不要选购外包装破损和超出保质期的食品。选购蔬果时，应选择新鲜、饱满的产品，避免选购损伤、颜色或形状异常的产品。购买生鲜、冷链肉时，应特别注意查看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验契印章等。二、网络订餐要谨慎，在网购食品或半成品时，要注意查看卖家的相关证照及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选择正规平台购买。外卖食品选择近距离的、较为熟悉、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订购，尽量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尽量不网购凉菜、生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2: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银星生旅行，我哋有 Leon Lai、
1: 老黎、
0: 黎明啊！冇俾佢停，冇俾佢停，冇俾佢停！一开波我哋先嘈嘈吵吵而醒醒先。点解要醒？我怕你瞓觉啊嘛，觉佬瞓嘅你真系啊！你喺边度啊？讲声我听。快啲，我哋要嘈，一定要嘈，我唔理，一定要嘈。啱先有眼睛手旅行，跟住点啊？爆啊！爆了！Carrier Cool 古巨基，系啦，别讲笑，唔好讲笑啊！

别讲笑，愤怒爆开你啊！黐黐你在边度？你在哪里开间个微信同我实时互动噶？我哋呢度咁靓嘅城市，系嘛？你有冇去鼎湖山行下？掟下嗰个大鼎啊！许愿球，揈揈揈揈揈揈嘅就，然之后啊，嗱，比如话读书，我要学业进步，年纪大啦，身体健康，做生意嘅就科如轮转，打工仔嘅话就步步高升，嗰啲靓妈就话合家平安，嗰啲佬啊，接受一切嘅挑战，人生好多挑战。面对大风大浪，我哋都未惊过。点解？因为我哋胆粗粗，我哋生喺呢一个伟大嘅祖国，淡定。

0: 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1: 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盛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咁就翻翻嚟嘅时间13:42，你好啊！咁啊，国庆假期嘅第二日啦，喂，你好嘛，小弟常欢啦，即系之后无论你何时，我哋都可以同我哋倾偈 ，say hello 噶 ，B O B B Y 0758加微信打卡先喂。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 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0: 嗱，全世界翻嚟啦！哎，我都未讲完啦。琴日咧讲紧咧，我哋好多 swing 啊，端州啊、高腰啊，乃至其他地方。咁啊，要讲淮集啊。咁样淮集嘅话咧，就9月24日到10月7日啦。喺呢个淮集创意园里边咧，都会有呢一个淮集创意产业园创意音乐夜嘉年华。咁啊，打造呢个年轻人消费娱乐美食聚焦打卡啊，引致呢个大型灯谜咧，咁啊好多嘢玩啊，有得食有得玩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个广大汇月城星耀江岸光影奇景。灯光节咁喺呢一个广淮集广大汇月城就一搞啦。另外咧就有庆祝丰收和美民族秋季。

0: 村民，哇，村民好紧要啊！唔系呢一个边度咧？就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个黄岸村委会系啦，咁啊10月18号嘅，咁啊到时都几热闹，大家有时间去感受下睇睇。哇，讲起怀集有咩睇咧？不如就睇睇先。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溢嘅茶油。
3: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4: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3: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4: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3: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4: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3: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4: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3: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4: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7: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8: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7: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8: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蚊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蚊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7: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8: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7: 哎，明白晒，多谢你。
8: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9: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0: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9: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建设绿美。

0: 耀庆，我们一起加油。
1: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

0: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1: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0: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1: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0: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1: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0: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1: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0: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1: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14:22，诶，真时间好多 friend 喺度点乜歌嘅，咁啊，读读先。士多啤梨苹果橙就话啦，喂，帮我点一首我儿时嘅 idol super 团体 Best Boy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快啲啦，欢播啦，咁样。郭英嘉嘅第一 ，As Long As You Love Me，yeah， 正嘅、啊、，Best Boy， 好多人啲童年回忆嚟嘅、啊。翻晒嚟啦，唔使讲嘢 ，in my heart，feel。

哇，真系想当年啦！呢五个大男孩啱出道嗰时候，呜、哦，技惊四座，夜清回你真系。As long as you love me.

喂，冇俾你停啦吓，喂，又翻埋嚟，全世界都要翻埋嚟。咁啊，拉屎啦！呢一个咧系初啲上个兔仔点啊，佢话我要点天后啊，帮我播啊。天后啊嘛，冇问题啊 ，AI 得唔得？我觉得真系好正嘅 AI 版天后，真系有 feel。两点半钟嘅时间里边，陪你 enjoy 下先。

其实 AI 音乐呢原创方面就稍微都同人比想会失色啲，但如果喺啲旧歌重新嘅编曲里面，我觉得佢真係几劲嘅 AI 编曲。所以你听起身嘅时候，哇！呢经典嘢再编曲有啲 AI 味，但系个 AI 味得嚟，佢又几好听喎、啊！一齐唱啦 ，Enjoy。

0: 好珍惜你嘅假期，今日已经系假期嘅第二日。系啊，系咪啲泼冷水啊？讲笑啫 ，enjoy 每一分每一秒，你就系你自己嘅天后嚟啦，咪就好啦，记得出去玩啦，听日见，拜。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1: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0: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1: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0: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1: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0: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1: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0: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1: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2: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3: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4: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 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黄守仁孤独的身影，越行就越远，跟住就是黄守仁那首有名的吟诵：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来亦星游，布谷鸟啼穿雨暗，似同花明石溪幽，蔓延起过青阳帐，向师受经方道走，身在夜郎驾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黄守仁心中已经是天下之大，需离家万里，何处不可住，何事不可为啊！几句振奋人心的诗句，阵阵爽朗的笑声，那班已经放下行李的随从呢，又重新担起行李跟着黄大人上任。黄守仁面对困难的旅途，充分表现出他的乐观性格。但是呢，能不能够乐观到底呢？啊，咁啊要睇下佢去嘅地方究竟系点㗎喎。嗰度叫做农场，穷山恶水，荆棘丛生，方圆数里不见人烟嘅。个名啊，干得几啱㗎嘛。农场即系农住嘅地方啊。不过龙有冇嚟住过呢就冇人知，有样嘢就肯定㗎啦，呢度唔係人住嘅地方嚟㗎。唉，既然嚟到㗎啦，冇辦法㗎啦，只一个人影都冇嘛，周围咁搵，唉，见到路边呢有个白衣公，又恩又瘦就踎喺路边噃。

奇怪啦，咁嘅老人家乜咁本事啊？点啊行得到呢啲咁偏僻嘅地方啊？黄守仁就上前一问啦：，啊，老伯，呢度系唔系农场呢？嗰个白衣公啊，望咗几眼，黄大人啊，呢度就系农场啦，咁啊，请问驿站嘅长官喺边度呢？失礼失礼啊！大人啊，小弟就系啦。咁你其他嘅工作人员呢？工作人员就咪我咯。咁乜冇其他人嘅咧？冇啦。黄守仁呢回就发毛啦。喂，点会咁噶？按朝廷律令，我应该有几个手下噶噃。所以黄守仁又问：咁按规定呢，仲有几个工作人员噶？黄大人，规定系咁规定，之但系呢，事实上呢就系咁咯。疫情系我，杂差又系我，夹齐晒又得我一个人咯。唉，黄大人呢，听到咁讲，坐都坐唔稳啊，一蹬就蹬咗落地。其实黄守仁呢，早就估到呢啲地方一定好荒凉，但系点都估唔到，喂，凄惨到如此地步噶嘛。不过呢、这个世界呢，总系好人就多过坏蛋嘅。呢、这个可怜嘅老领导呢，就交代完工作就离开啦嘛。一阵间佢又行翻转头，黄大人啊，我争啲唔记得讲件嘢俾你听添。嗱，如果你啊撞到啲识讲汉语嘅汉人呢，你千祈要小心啊。点解呢？呢度咁偏僻嘅地方，地形又险恶，嗰啲汉人嚟亲呢度嘅都唔系好人嚟㗎啦。唔系流放罪犯呢，就系嗰啲杀人放火嘅恶人。咁咪除咗呢啲人喺边处有人会嚟到呢度㗎？咁呢边嗰啲苗族人呢？黄大人，你大可放心啊，你唔使担心佢啦。佢哋呢，嗰啲苗人啊，除咗有时会放火烧下屋啊，闹下事啊，平时好少嚟搵黄大人你㗎啦。佢哋呢，内部有啲咩纠纷呢，都系自己解决㗎。佢哋唔识讲汉语㗎，所以唔会嚟搵你㗎啦。呢位心地善良嘅老伯临走仲讲一句十分温暖人心嘅说话：黄大人啊，如果呢你发生啲乜嘢事呢，你记得搵人话俾我知啊，我一定想办法去报俾你屋企知㗎。好啦，我哋黄所长呢就喺咁嘅环境底下上任啦。又冇手下，又冇官服，又冇编制，连办公室都冇嘅。师爷啊，翻译啊，嗰啲更加唔使旨意有啦。呢度啲人呢又唔识听汉语㗎嘛，识得听嗰啲又唔系好人啊。官宦世家出身，前途光明，进士出身嘅黄守仁，呢回呢就真去到人生嘅最低点。荣华富贵嘅美梦彻底破灭，依家面前呢就摆住你一定要做出个决定，系坚持攞到，或者执包袱走人。黄守仁就召集啲随从，大家商量，既然咁远嚟到啦，

就暂时留喺度先啦。第日一齐上山去斩树、挖石头起屋。王守仁就去到深山老林嗰度，揾到当地嘅苗族人，耐心用手势、用表情同佢哋交流。后尾又好彩噃，揾到一个一知半解汉语嘅苗人，请佢嚟做翻译，说服啲苗族人呢，叫佢哋搬到驿站附近住。王守仁呢，仲特登设立书院，去教佢哋识字，教佢哋一啲人世间嘅道理。当嗰啲随从苦闷不堪、思念故乡想离开嗰阵，王守仁又耐心去启发佢哋，安慰佢哋。面对住如此艰难困苦嘅局面，依然能够坦然处之嘅人，确实系有啲圣贤风范嘅啦噃。但系王守仁仲有样嘢未揾到啊，就系你啊。做圣贤最重要嘅条件就系要揾到你啊嘛，要领悟到你喺边度，咁先能够做圣贤噶。懂得你，就能够掌握天地大道嘅秘密，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噶。但系十几年嚟不断咁寻找，日夜沉思，成日隔噶啦，隔嚟隔去，天涯海角走匀晒啦，都冇办法揾到圣贤嘅踪迹，冇办法冲破呢个最后关头，揾唔到你。王守仁呢，仲特登创造咗件好特别嘅嘢嘛，就系、是、一副石角，就系旧时啲人呢用嚟罩住个棺材啊，个样就好似棺材咁上下嘅呢，用石头砌成嘅，里面空心嘅。咁佢整呢副石角呢，就专门俾佢坐到沉思冥想，去隔啊，佢想隔出个真理出嚟㗎嘛。点知一样唔得，坐个角上面呢，仲係隔唔到出嚟嘅。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3: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

0: 之声。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地道镇玉美山乡礼赞祖国文艺晚会在乐园文体广场举行，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和特色便民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节日时光。当晚，乐园文体广场灯火通明，不少村民早早来到现场等候。舞蹈《唐宫夜宴》拉开了晚会序幕，歌曲《我爱你中国》在希望的田野上，非遗表演《来源情歌》、川剧变面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晚会还设置了趣味知识问答互动环节，群众踊跃参与，积极答题，现场掌声不断，其乐融融。主办方表示，本次晚会融合非遗文化、传统民族和趣味互动，有效激活基层公共文化阵地功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四会市地道镇将持续盘活乡村文化资源，积极增创县级新型公共文化服务新空间，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体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四会市地道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李婉莹：
2: 群众有的吃，有的看，有的玩，现场的气氛十分的热烈，让我们文化站这个新型的公共服务文化新空间真正的用了起来，活了起来，大大的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在国庆期间将有五场的草地音乐会，分别在地道文化艺术中心、在俊生越野车俱乐部，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
1: 日前，四会市石狗镇文体广场灯火璀璨，热闹非凡。2026年石狗镇国庆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乡亲们欢聚一堂，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广场上人头攒动，不少村民早早来到现场落座，等候晚会开场。舞台布置喜庆别致，晚会由石狗镇本土文艺团队、在校学生、文艺爱好者担纲演出，歌舞、中华武术、小品、吉他弹唱、广场舞等一个个接地气、有乡土味的节目轮番登场，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晚会将舞台搭在群众家门口，以群众演、群众睇的方式，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既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营造出喜迎国庆的浓厚氛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丰盛的文化大餐，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
3: 一切如初，
4: 一切如初，
3: 一切依然，
4: 一切依然，
3: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1: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0: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1: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0: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1: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0: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1: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0: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1: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0: 为16条公益宣传。
1: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2: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 但是……
2: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1: 我都还没有说呢。
2: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1: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2: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1: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3: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0: 觉我听见刺耳刹车声，按照节奏也会碰上偶发事情，刹那实际突然间意外之中吓醒。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

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时间染污空气中，人际变得诡秘，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遗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应约。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10月2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嘅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国庆假期，各地群众喺多姿多彩嘅活动中欢度假日，祝福祖国。
2: 今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5%。
3: 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火爆，国庆假期预计将超83万人次。
2: 俄驻外事管事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看电影，看完电影就走了，没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些可以体验。现在就是我如果提前到了这里的话，我可以去阅读书吧，看一下书啊。
2: 而另一家影城则联动深圳七大书城，观众凭

0: 影票根就可以在书城购买书籍，享受指定图书的优惠。深圳某影城经理钟龙贵：
1: 影院家的模式把电影院升级成了一个复合型文化空间，把顾客的停留时间拉长了大概3倍，也能够提高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目前通过影院的融合加业态，我们影院的收入增长了接近20%。
0: 在山东，青岛老声音情怀馆引进中影电影放映资源，展映《给阿嫲的情书》《得闲紧制》等影片，观众跟随影片情节回望时代变迁，在一帧帧画面中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观众还可以近距离参观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带、黑胶唱片等影音老物件，触摸时代印记，感受岁月风情。青岛老声音情怀馆馆藏大量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影音文物藏品，场馆复刻80、90年代家电商场场景，呢次将影视资源引入收藏馆，为民族文化活化、基层文化惠民探索新路径。
2: 今日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黄希瑜夺得金牌，张穗获得银牌。射箭反鞠躬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昨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这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昨晚澳门旅游塔海面举行烟花汇演，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祖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澳门濠江中学老师范雅静：
5: 今次是我第4次参加同声歌祖国文艺晚会，今年好荣幸可以演唱澳门歌曲《濠镜星光》，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2: 澳门中华教育会副理事长陈伟文：
6: 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昨日发布消息，据初步测算，内地国庆假期第一日，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90.6万人次，同比增长6.1%。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19.5万人次，同比增长6.5%。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30.2万人次，同比增长7.2%。假期期间，广东依托各地特色文旅资源，将文艺演出、非遗展示、美食活动等活动与景区游览、文旅体验深度结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文化与地域风情，以节日为契机打造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
2: 昨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迎来近600名船员入住，这个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日交付，并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按计划，爱达花城号将配备近1300名船员，其余船员将在首航前陆续入住。
0: 今年内地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运输

将迎嚟新一轮客流高峰。据深圳铁路部门昨日预测，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将达83.9万人次，同比增长6.2%。其中，香港发往内地旅客41.4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42.5万人次，双向客流趋于均衡，反映出人员往来高频与常态化的特征。据了解，假期期间亦即系。

0: 口至珠海九州港航线40个航班，蛇口至澳门116个航班，蛇口至香港国际机场经港飞快船56个航班，航程仅40分钟。梦想号邮轮将执航两个国际首次，其中今日启航的国庆六天五晚航线串联三亚、越南、香港等海上度假目的地，前往桂山岛、爱伶丁岛等海岛游航线，以及大湾区系列港珠澳大桥观光等文旅航次，亦将是客流动态加密。
1: 国庆前夕，近40,000平方米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九大展览同步启幕。这两日，不少市民前来这座文化新地标打卡。通过九大展览，市民游客既可以欣赏来自东莞以及省外的众多国宝重器，还可以通过 VR 等科技手段来一场与文物的亲密接触。精彩丰富的体验令现场的市民连连称赞。市民
2: 不仅有东莞本土的历史展馆，还有一些外来的额外特展，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很多的新的知识，然后还有更新的体验，比如说有 VR 眼镜，一些高科技设备，现在和古今来碰撞，我觉得那个体验是非常奇妙的。
1: 国庆黄金周期间，东莞市博物馆仲围绕展览主题构建多层次文化体验矩阵，将单一观展拓展为观展、赏乐、互动体验、休闲品鉴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度假。其中包括博物馆奇妙夜夜游活动、潮流南城之夜、国乐礼赞、国庆文乐音乐会等，户外仲设有国庆文艺雅集，市民在这里可以品美食、看表演、体验非遗手作。市民
3: 环境很漂亮，展览也很丰富，感觉留在东莞过节也很开心。
1: 为了给市民更好的参观体验，博物馆工作人员穿梭在各个展厅之间，化身为导赏员、讲解员，为市民派发纪念品。馆内仲设有休闲区、母婴室、饮水处等便民设施，充分保障市民游客开心逛展。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力松：
4: 很多志愿者，全市联动，全市支持我们新馆，欢迎大家来到博物馆，享受我们城市现代化的公共服务。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嚟，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嚟听报道，
8: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日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几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友人蔡孝斯：
9: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8: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10: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8: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阿尔：
11: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8: 另一例，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特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亦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同共同发展。
1: 据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

0: 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特朗普此前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加拿大政府11号将一条计划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70，还有望使加拿大重质原油与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缩小3-5美元。文件显示，加拿大对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具有结构性依赖。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5-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30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5-29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4-32度；惠州雷阵雨，24-32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24-32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24-30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3-31度；肇庆雷阵雨，24-3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多云，16-22度；纽约阴天，27-14度；旧金山阴天，25-15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

0: 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4: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5: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湖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12: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0: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6: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5: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7: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5: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9: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5: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
23: 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2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2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28: 千磨万击还坚劲。
2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8: 世界瞬息万变，
30: 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1: 联合调查组
32: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8: 新闻时刻刷新。
3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3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36: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7: 星岩下国旗飘扬，松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38: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多彩活动点亮星湖山水，国庆假期肇庆景区迎客来。岭南粤语文化展示馆正式开放，打造粤语文化沉浸式体验空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初心如磐，奋斗不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讲话催人奋进，将坚定信心，锚定目标，要立足岗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动力，奋力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国庆假期，肇庆阜西横六路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繁忙，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在抢抓项目建设进度的同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现场

0: 施工管理到后勤服务保障，项目部全体人员凝心聚力，干劲倍增，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全力推进市政民生工程建设。中国一冶肇庆阜西横六路项目部现场负责人任义广：
1: 我们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建设重任，紧盯工期节点，严抓质量安全，统筹资源，抢抓施工，全体人员全力推进市政道路建设，以实干担当铸就民生工程，为地方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0: 中国一冶肇庆阜西横六路项目部办公室主任缪俊：
2: 作为建设项目的后勤工作人员，我将主动配合项目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立足后勤岗位，履职尽责，扎实做好各项基层保障工作，为项目的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0: 实干兴邦，实业兴市，肇庆不少企业经营者满怀信心，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主动扛起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大局，以实干担当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广东中业高端智能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阳：
3: 作为扎根肇庆的实体企业家，我将秉承敢闯敢拼务实创新的精神，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创新赋能，加快推进肇庆新项目投产，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担当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现代化强国建设。
0: 千江高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副总裁王爱兰：
4: 听完总书记的讲话，真的是非常鼓舞人心，非常振奋人心，就是国家和政府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支持，好好地发挥企业应有的这个职能和应有的这个价值，为我们的环保事业贡献我们企业应有的这份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肇庆欢迎你。
0: 国庆假期，星湖景区风光正好。假期首日，记者来到七星岩景区，看到湖山相映，各类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之美。秋日的星湖碧波荡漾，青山含翠，秀美风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景游玩。在七星岩景区，竹筏在湖面之上穿梭，码头还设置趣味人偶与游客互动，大家纷纷驻足拍照留念。市民刘女士：
6: 我觉得氛围很好，很有节日的气氛。是的，小孩子很喜欢，也有一些可以互动的玩偶，这样子很好。
0: 记者了解到，为丰富假期文旅供给，景区精心策划一系列文艺演出与互动节目，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七星岩管理处运营管理科科长冯锦元：
7: 以我们七星岩三仙观里面的那个三仙作为蓝本，以众仙去追寻失窃的宝物作为一个故事的主线呢，国庆的10月1号、3号、5号上午10点跟11点呢，就会跟这个平台那个做一个水雾，到时候营造一个我们七星岩的人间仙境这一个氛围感。还有这个歌舞也有跟游客做了一些小的互动，增强一下我们景区游客那个体验感。另外呢，在湿地那个丹顶鹤岛，1到5号都进行一个丹顶鹤放飞的一个活动，提升我们这边七星岩这个鹤岛这个景观。
0: 游客江先生：
8: 很舒服的感觉，就节日气氛比较浓烈嘛。
0: 除了七星岩内的特色演绎，市民熟悉的牌坊广场喷泉在国庆期间加场，每晚8点、9点各上演一场。同时，游船码头推出国庆寻宝奇妙游等互动小游戏，多项新颖项目让游客沉浸式玩转星湖。星湖管理局市场运营管理科副科长谢辉：
9: 我们星湖流景区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演出活动，例如在我们的红莲桥小广场那里呢，我们准备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 AI 旅拍体验项目。那除此之外， 从10月1号晚上到10月5号晚上都会在星湖上空上演无人机的一个演出。那我们这个演出的名称叫做星湖花月夜。那我们是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在岩前半岛，包括现在我们水月东堤，在西咸我们的五龙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无人机的演出。
0: 据悉，本次无人机表演打破常规列队起飞模式，采用螺旋次第升空，三组主题轮番上演，将星湖山水风光、端砚文化、府城故事一一呈现在星湖夜空，用光影描绘肇庆人文山水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丰开县岭南粤语文化展示馆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岭南文化发祥地和粤语发源地，丰开依托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粤语文化沉浸式体验空间，为市民游客了解粤语文化提供新的去处。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2: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咁按規定呢仲有幾個工作人員㗎。唉，王大人，規定係咁規定。之但係呢事實上呢就係咁囉。疫情係我，雜差又係我，夾齊晒又得我一個人囉。唉，王大人呢聽到咁講坐都坐唔穩啊。一蹬就蹬咗落地。其实王守仁呢早就估到呢啲地方一定好荒凉。但係点都估唔到，喂凄惨到如此地步㗎嘛。不过呢、這个世界呢总係好人就多过坏蛋嘅。呢、這个可怜嘅老领导呢就交代完工作就离开啦嘛。一阵间佢又行返转头。王大人啊，我差啲唔记得讲件嘢俾你听添。嗱，如果你啊撞到啲识讲汉语嘅汉人呢，你千祈要小心啊。点解呢？呢度咁偏僻嘅地方，地形又险恶，嗰啲汉人嚟親呢度嘅都唔係好人嚟㗎啦。唔係流放罪犯呢就係嗰啲殺人放火嘅惡人。咁咪除咗呢啲人喺邊處有人會嚟到呢度㗎。咁呢邊嗰啲苗族人呢王大人你大可放心啊，你唔使擔心佢啦。佢哋呢嗰啲苗人啊除咗有时会放火烧下屋啊闹下事啊，平时好少嚟搵王大人你㗎啦。佢哋呢内部有啲咩纠纷呢都係自己解决㗎。哎呀佢哋唔識讲汉语㗎，所以唔会嚟搵你㗎啦。呢位心地善良嘅老伯临走仲讲一句十分温暖人心嘅说话。王大人啊，如果呢你

0: 发生了乜嘢事呢？你记得搵人话俾我知啊吓，我一定想办法去报俾你屋企知噶吓。
1: 好啦，我哋王所长呢就喺咁嘅环境底下上任啦。哎呀，又冇手下，又冇官服，又冇编制，连办公室都冇嘅。师爷啊，翻译啊，嗰啲啊，更加唔使旨意有啦。唉，呢度啲人呢又唔识听汉语噶噃，识得听嗰啲又唔系好人啊。官宦世家出身，前途光明，进士出身嘅王守仁，呢回呢就真去到人生嘅最低点，荣华富贵嘅美梦彻底破灭。依家面前呢就摆住你一定要做出个决定，系坚持攞到，还是执包袱走人。王守仁就召集啲随从，大家商量，既然咁远嚟到啦，哎呀，就暂时留喺度先啦。第日一齐上山去斩树、挖石头、起屋。王守仁就去到深山老林嗰度，揾到当地嘅苗族人，耐心用手势、用表情同佢哋交流。后面又好彩噃，揾到一个一知半解汉语嘅苗人，请佢嚟做翻译，说服啲苗族人呢，叫佢哋搬到驿站附近住。王守仁呢，仲特登设立书院，去教佢哋识字，教佢哋一啲人世间嘅道理。当嗰啲随从苦闷不堪、思念故乡想离开嗰阵，王守仁又耐心去启发佢哋，安慰佢哋。面对住如此艰难困苦嘅局面，依然能够坦然处之嘅人，确实系有啲圣贤风范㗎喇噃。但係王守仁仲有样嘢未揾到啊，就係你啊。做圣贤最重要嘅条件就係要揾到你啊嘛，要领悟到你喺边度，咁先能够做圣贤㗎。懂得你就能够掌握天地大道嘅秘密，除此之外别无他路㗎喎。但係十几年嚟不断咁寻找，日夜沉思，成日隔㗎啦，隔嚟隔去，天涯海角走匀晒啦，都冇辦法揾到圣贤嘅踪迹，冇辦法冲破呢个最后关头，揾唔到你。王守仁呢仲特登创造咗件好特别嘅嘢嘛，就係、是、一副石角，就係旧时啲人呢用嚟罩住个棺材啊，个样就好似棺材咁上下嘅呢，用石头砌成嘅，里面空心嘅。咁佢整呢副石角呢就专门俾佢坐喺度沉思冥想，去隔啊，佢想隔出个真理出嚟㗎嘛。点知一样唔得喎，坐喺个角上面呢仲係隔唔到出嚟嘅。王守仁就变得急躁、烦怒，成日发脾气。嗰啲随从个个惊咗佢，见佢嚟呢，你喺前面我就屈路走啊，怕你喺啦。有一个夜晚，王守仁嘅愤怒、不安嘅情绪呢达到顶点啦，已经夜深沉，黑暗笼罩住静寂嘅山谷。对住呢两间破破烂烂嘅房舍，对住荒芜嘅穷山峻岭，諗到自己已经年过中年，依然一事无成，成日喺度空想，王守仁嘅信心开始崩溃。依家年华老去㗎喇噃，已经37岁，并非当年风华正茂嘅少年时代，曾经有过辉煌光荣嘅出身，令人羡慕嘅前途，而家一切一切离开自己无影无踪。人生最痛苦嘅就是曾经拥有

0: 然一下子全部失去。十几年嚟，一直支撑住佢嘅就系圣贤之梦，就系想做圣贤嘅愿望。但系残酷嘅事实，使佢自己意识到，多年嘅努力已经付诸流水。依家除咗头顶上仲剩翻多少白头发，其他乜都冇。系唔系我错咗呢？系唔系我做错先得噶？我自知不义，寻求圣贤，我唔啱咩？我错咩？我仗义执言，挺身而出，去状告权奸，啱唔啱？我错咩？我冇错，我冇错啊嘛！上天点解要攞走晒我嘅荣华富贵？上天点解要羞辱我嘅尊严，将我放到嚟呢度穷山峻岭嘅地方？唉，苍天啊苍天，既然你要攞走晒我所有嘢，点解当初你又要俾我先得㗎？哎呀哎呀，王守仁王守仁，咁简单嘅道理你都唔懂
1: 啊？
0: 咁聪明嘅王守仁，有乜咁简单嘅道理佢居然唔懂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呢份安稳就是属于我哋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0: 要求。据了解，肇庆海事局已正式发布航行通告，自2026年10月8日起，西江丰开鹤江江口至丰开长港海事监控趸船之间水域，限制吃水超 4.5 米船舶航行。海事部门提醒广大船舶船员，要密切跟踪关注水情变化，提前科学做好航次计划，合理控制货物配载，预留足够富裕水深，谨防搁浅、触礁险情发生，共同维护西江干线安全稳定的通航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再来，请听一组简讯：一张泛黄老照片，一段鲜活城市记忆。10月1日，为庆祝《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与城同框1986-2026主题影像展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办。展览以珍贵影像为载体，全方位记录肇庆城市变迁与报业发展轨迹，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回望岁月。国庆假期，万家欢聚，举国欢庆之际，不少一线工作者履职担当，坚守岗位，守护城市安宁祥和。其中，民警值守路面，保障节日交通有序；社区工作者奔走街巷，抓实基层治理与社区平安稳定；社工深耕一线，让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安稳过节；医护人员驻守诊疗一线，筑牢生命健康防线。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以平凡坚守践行使命担当，为群众欢度国庆筑牢坚实保障。近日，怀集县兰中镇上竹村与下竹村连通要道Y635线青龙桥改建工程正式建成通车，为两村4500余名群众出行和乡村产业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祖国和人民送来深情祝福。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一日，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一日，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日晚20时，2026国庆档首日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亿元。当地时间1日，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 5.5%。 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

0: 2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4: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3: 如果呢个时候你身边正挨住嗰个人嘅话咧，提你三个唔系好肉麻，但系咧好有用嘅小动作啊吓。第一个动作咧就系将手机放低啊，然之后咧问佢一句：你今日咧最开心嘅一件小事系咩啊？嗱，呢句咧比喺度做乜嘢咧会更加有用一百倍嘅。第二个咧就系碰一下佢就 OK 噶啦吓，手背揩下佢手背，或者帮佢咧将个被角咧接好。其实爱咧唔系咩大场面啊，系皮肤记得对方的温度。第三呢就是说一句废话的情话，就是听日呢想吃你煮的那碗面咁样。被需要感是感情里面呢最稳最稳的黏合剂。

0: 呢个时候咧，无论你系握住边个嘅手都好啦，定抑或咧握住咧遥控器喺度发呆都好啦，今晚你都算系喺爱情里面嘅吓，因为一种系在等待，一种系度相守，仲有一种喺度同自己和解。
1: 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
0: 你而家握紧边个手咧？

0: 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1: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0: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1: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0: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1: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0: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1: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2: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1: 家国同心。

秋远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 同肇庆心相连。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

0: 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2: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6: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8: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7: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9: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
7: 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9: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

0: 愿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4: 充电哦，6/6号，这边能排到100多号了。
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5: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6: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7: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8: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9: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0: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1: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0: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2: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 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0: 生活工作在彼得 F 四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铅杆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1: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0: 哎呀，好嘞。
9: 船灯越来越亮， 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9: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0: 喂，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9: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0: 剁刀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9: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9: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白白卖的啊，姐。
9: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
12: 运六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0。
8: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
4: 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8: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4: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8: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1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5: 我叫刘明。

0: 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今天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强雷雨，有分散的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除粤西市县外，大部分市县高温缓解，最高气温分布粤北的北部市县28到30度，粤西市县、珠三角南部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0到32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4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南粤干部群众把实干当答卷，在各自平凡的工作中书写不平凡的篇章。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各界群众走进红色场馆，在庄严升旗仪式中感悟初心。广州南站成为全国铁路首个百万巨站，国庆高峰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粤港澳大湾区最大跨度公铁两用大桥申江铁路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顺利合龙。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单日最大缩减幅度一百

0: 90平方公里。中国队0-5负于巴勒斯坦队，邵佳一道歉表示接受一切批评，打好下一场比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以要登绝顶莫辞劳的意志，把岗位当站位，把实干当答卷，在各自平凡的工作中书写不平凡的篇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1: 教育是国之大计，美育是立德树人不可或缺的部分。揭阳市揭西县塔头镇塔头小学组建起校园合唱团，带着乡村孩子站上省级舞台，这正是美育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缩影。揭阳市揭西县塔头镇塔头小学音乐教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郭永腾：
2: 总书记的讲话振奋人心，我备受鼓舞。扎根乡村一线，我将以音乐美育为载体，深耕课堂，带好校园合唱团，用艺术浸润童心，以美育赋能乡村教育振兴。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基层干部更加坚定了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初心和底气。大家纷纷表示将始终坚守党建、引领根本原则，深耕基层治理，抓实民生服务，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诉求，维护辖区平安，涵养文明兴风，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汕尾市城区凤山街道文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小鹏：
3: 在新的征程上，我将坚守岗位，实干担当，以精细治理夯实基层根基，以暖心服务凝聚民心力量，把扎实的基层履职成效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社区的基层力量。
1: 在物流基地一线，邮政公司的投递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节日期间邮政基地服务不打烊，确保群众需求得到及时满足。中国邮政汕尾市分公司基地运管部投递管理员洪小强：
4: 我们一直守好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依托集束箱业务，实实在在地助力乡村振兴，帮老百姓征收。同时我们把普惠金融、政务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接下来我会跟我的团队继续践行好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邮政力量。
1: 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硬支撑。国庆前夕，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松竹泵站泵房主体结构封顶，成为全县首座主体封顶泵站。接下来大家将紧盯通水目标，加快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施工，争取工程早日惠及粤西1800多万群众。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施工第三标项目党支部书记门俊：
5: 总书记的国庆讲话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作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者，我们坚守一线，严控安全质量，建好国家水网民生工程，早日引西江水到雷州半岛，以实干担当服务粤西百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水利力量。
1: 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湛江海关官员对总书记关于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感受尤深。大家表示将立足粤西开放前沿，以智慧赋能提升把关质效，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屏障，以实际实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湛江海关商品检验处副处长陈立：
6: 作为守护祖国南大门的湛江海关一员，我将始终牢记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深耕大宗资源性商品智慧商检建设，持续提升检验监管效能，牢牢守住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底线，更好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0: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不少群众走进红色场馆，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感悟初心。深圳四大片区同步上演国庆灯光秀，璀璨光影贺国庆。本台报道，
1: 观看升旗、参观红色场馆是不少市民群众为祖国庆生的方式。在上海，中共一大广场花团锦簇，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中共一大纪念馆，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纪念馆还特别设置青少年专场活动，少年儿童可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以人物、故事等导览方式了解历史。小朋友张诗玲，
7: 心情是很兴奋的，很开心的，祝祖国是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1: 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宣教专员杨楠，
8: 文艺展演紧扣红军长征主题，以朗诵的形式再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征途，希望让百年前的热血故事在今天的一场场活动、一个个文物以及一天天的开馆中生长出新时代新的血肉。
1: 国庆假期，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主题灯光秀，连续七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作为城市核心地标灯光秀，福田区市民中心灯光秀依托福田中心区超高层楼宇矩阵，以家国盛世、城市发展为核心脉络，呈现深圳昂扬奋进的城市风貌。而南山人才公园灯光秀则以后海总部建筑群为天然巨幕，展现南山科创活力与滨海城市魅力。观众马同学，
9: 第一次和这么多人看灯光秀，感觉挺热闹的。
1: 观众叶先生，
10: 灯光秀很漂亮，我感觉到这里了。
1: 市民中心灯光秀首日观演人数就达40,000余人次。面对大客流带来的安保压力，福田公安采取了精细化分区管控、优化地铁出入口通行方案、升级现场隔离设施、科技赋能警务等多项措施。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机动训练大队民警肖伟，
11: 让大家既能沉浸式欣赏绚丽光影，又能保障现场通行有序安全。
1: 10月1日晚，亚运曹溪文旅嘉年华活动在曹溪文化广场盛大启幕，静心音乐会、许愿灯会两大核心特色活动共吸引近1000名市民游客踊跃参与。书法家现场挥毫，把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献给伟大祖国。近1000盏电子孔明灯同时亮起，缓缓升空，点点灯火如繁星汇聚，市民游客纷纷许下美好祝愿。群众，
12: 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了，老百姓过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衷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我们的曲江越来越好。
0: 国庆佳节，南粤大地好戏连台，各地文旅创新活动精彩纷呈，龙舟竞渡庆国庆，丰富科普展览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节日体验里共贺华诞。本台报道。
1: 假期首日，一场延续40余载的广府传统龙舟盛会在龙舟名镇佛山九江举办，吸引万人齐聚河岸，欢呼声一浪接一浪，海内外游客争相体验，现场一片热闹欢腾。广州游客
13: 趁着国庆带一家人来到九江看锦龙盛会，近距离感受到岭南的非遗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真切体会到团结拼搏的龙舟魅力。
1: 国庆期间，广州海洋馆推出双节屯园众仙戏海主题活动，将传统神话和海洋场景创新融合，水下嫦娥奔月、齐天大圣闹海等名场面轮番上演，每天超40场演出精彩不断。游客石女士，
14: 空中飞人，人和海豚一起的时候我快哭了，人鱼共生的感觉，就是互帮互助一起完成这个表演，真的很棒。
1: 广州海洋馆董事长邓倩，
15: 国庆期间呢，我们广州海洋馆的营业时间是有所延长的，是从早上的9点运营到晚上的9点。同时呢，我们也携手广州动物园推出了一个双元年票的优惠福利活动。
1: 广州融创乐园举办百米长卷绘中国主题活动，图画铺展在草地，所有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参与创作，将一笔一画汇聚成对祖国的祝福。假期期间，园区还将上演多场重磅表演。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
16: 比如说非常非遗文化的，我们有鱼灯巡游，像在地的这种岭南文化的，我们有一场大秀梦回岭南，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到国风文化的魅力。
1: 广东文旅将一张门票转化为了演出加夜游加住宿加餐饮的复合模式，彰显出了广东作为旅游目的地从观光型向消费体验型转型的清晰路径。国庆假期，多场科普展览也陆续开展， 近日，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在广东科学中心启动，广大市民在丰富有趣的互动场景中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家长冯女士：
17: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科技馆，只要是来这里想带孩子来见识一下他喜欢的就能够手工自己做东西的类型，开心，非常开心。
1: 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党支部书记李姓：
18: 为公众带来一些我们这边的地方标准专业的科普书籍，主要是关于用电安全方面的，那么也带来了触电体验仪的这一类，我感觉就是可以寓教于乐。
1: 夜间科普同样亮点纷呈，近期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科普奇妙夜科学实验秀在广州市星际世界南湖乐园举办，活动创新采用科普集市加舞台展演双轨模式，12个精品科学节目轮番上演，夜间科普集市同步开放。游客王女士：
19: 感觉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内容也很丰富，对小孩对科学方面的启蒙也会很好。
1: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学生罗静阳：
20: 科学其实就是用证据读懂世界吧，我们都创造出了自己的卫星和火箭可以去探索外空。
1: 广东省黄金华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黄金华：
3: 我们现场带来了两个科学体验活动，一个是静电飞花，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空气炮，两个项目都很有互动感，而且带有一定的科学原理。
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天：
21: 我是广医五院的一名泌尿外科医生，那么我的科普呢主要是用一种脱口秀的方式去演绎，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听得懂，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
1: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校长任丽华：
22: 我们的戏剧加科学知识的一个普及的节目把它搬到现场来，因为科学知识它不应该只是冷冰冰的书本上的一些文字，让更多人能够看得懂，听得懂，理解科学知识背后的那些深意。
0: 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第二天，广东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45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9%。国庆假期，广东消费市场新玩法层出不穷，全省多地通过跨业态联动、本土产业赋能、粤澳资源互通的创新手段，把假期的消费烟火气变得更浓、更有新意。本台报道。
1: 国庆假期，深圳推出多商家联合打造的黑珍珠潮汐美食市集，汇聚全国九城19家黑珍珠上榜餐厅，覆盖13个菜系，其中12家为外地特邀品牌。漫步美食市集，市民可以一站式打卡多家黑珍珠钻级餐厅的美味。消费者：
23: 服务就做得挺好的，而且有很多种类可以去选，希望以后也能多来一点这种大型的活动，在家门口就能够去享受到这种独特的一些服务。
1: 市民还可凭美食节当日场内餐饮消费单据享受观影优惠，也可以凭观影票根参与抽奖活动。消费者：
24: 很有惊喜，看完电影又可以下去吃，这个联动的话挺有趣啊，我又可以对这个假期多一点丰富的体验。
1: 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活动负责人黄紫薇：
25: 我们还联合了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承接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让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多消费，激活我们的城区消费活力。
1: 在汕头，朝阳区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正火热开展，活动依托本地400余家贴身服饰源头工厂，推出前店后厂一件也是工厂价惠民消费模式，同步配套千平亲子乐园、昼夜潮演、绿色换新等场景，打造产业加文旅假日消费新场景。汕头市民刘女士：
26: 啊，潮汕这边那些质量是一直以来都很好的，等一下看嘛，看了适合就多买一点。
1: 纺织城思阳文化广场内1000平方米的网红充气城堡成为孩子们的专属乐园，不少家庭专程驱车前来，实现遛娃加购物一站式体验。汕头朝阳区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活动策划人林子炯：
27: 我们希望通过产业加文旅的这种融合的模式，持续打磨这一 IP， 把汕头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打造成粤东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些节庆的消费品牌。
1: 第七届粤澳文化美食巡礼暨澳门国际文化美食节横琴站也是人气旺盛，本届美食节汇聚了澳门特色品牌、湾区人气商家以及各地风味，将美食体验与商圈、餐饮、零售、娱乐业态相衔接，为横琴夜间经济增添活力。澳门特色品牌商户陈先生：
3: 主要是还是带来我们的主打产品一个酥类跟一个蛋挞，第一次在内地这一边去做一个摆摊的活动。

0: 消费者
1: 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放假可以带小孩过来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2026 APEC 峰会脚步临近，广东省档案馆集中向社会开放一批东深供水工程珍贵档案，以详实史料展现粤港跨境供水合作的历史脉络，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区域协作故事，为 APEC 框架下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生动注脚，彰显了中国推动合作共赢的时代担当。本台报道。
0: 今年以来，广东全面开展东深供水工程档案。

0: 主场的最惨失利。主教练邵佳一赛后表示，接受一切批评，希望打好下一场比赛。据韩联社2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朝鲜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号发布报告说，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
1: 切实保障航道安全畅通。海事部门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通过智慧海事、甚高频、 AI 语音播报、微信等多元渠道，持续向航运企业在航船舶播发安全提醒，督促船舶合理配载，谨慎驾驶。与此同时，海事部门强化现场监管与远程核查，闭环跟踪船舶落实枯水期各项安全管理要求。据了解，肇庆海事局已正式发布航行通告，自2026年10月8日起，西江丰开鹤江江口至丰开长港海事监控趸船之间水域，限制吃水超 4.5 米船舶航行。海事部门提醒广大船舶船员，要密切跟踪关注水情变化，提前科学做好航次计划，合理控制货物配载，预留足够富裕水深，谨防搁浅、触礁险情发生，共同维护西江干线安全稳定的通航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一张泛黄老照片，一段鲜活城市记忆。10月1日，为庆祝西江日报复刊40周年，与城铜矿1986-2026主题影像展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办。展览以珍贵影像为载体，全方位记录肇庆城市变迁与报业发展轨迹，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回望岁月。国庆假期，万家欢聚，举国欢庆之际，不少一线工作者履职担当，坚守岗位，守护城市安宁祥和。其中，民警值守路面，保障节日交通有序，社区工作者奔走街巷，抓实基层治理与社区平安稳定，社工深耕一线，让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安稳过节，医护人员驻守诊疗一线，筑牢生命健康防线。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以平凡坚守践行使命担当，为群众欢度国庆筑牢坚实保障。近日，怀集县兰中镇上竹村与下竹村连通要道 Y635 线青龙桥改建工程正式建成通车，为两村4500余名群众出行和乡村产业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祖国和人民送来深情祝福。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一日，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一日，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 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

0: 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日晚20时，2026国庆档首日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亿元。当地时间1日，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 5.5%。 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 2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一、采购食品要细看，选购食品应首选正规商场、超市等销售场所。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外包装上的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不要选购外包装破损和超出保质期的食品。选购蔬果时，应选择新鲜、饱满的产品，避免选购损伤、颜色或形状异常的产品。购买生鲜、冷链肉时，应特别注意查看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验气印章等。二、网络订餐要谨慎，在网购食品或半成品时，要注意查看卖家的相关证照及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选择正规平台购买。外卖食品选择近距离的、较为熟悉、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订购，尽量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尽量不网购凉菜、生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3: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一路同游。